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好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，我就这样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， 那种会变什么？我从小就看。

0: 上班啊？
1: 是
0: 啊，谢谢。哎，包子吧。包子吧。哈哈哈！等你摕啊，你中了无人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那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
3: 哦，他有什么？这是
2: 女
3: 的还是？
0: 女的，伊讲不锈钢的，讲会使安尼磨磨磨。
3: 哦，他要卖给人。
0: 你叫我去提，我哪有力气去拿？
2: 那个，With new outlook, new search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4: 头拄仔讲即马。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卖歹啊！
4: 我即卖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诶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卖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著互伊啦。
4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4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诶伊无爱，我著捡捡放诶遐，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歹啦。
4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，伊着轻轻的啊，提提啊，着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哪要提钱呢？你啊，啊
4: 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垃圾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落。
4: 独居
0: 老人，
4: 啊，
0: 就给我一
4: 点仔物件
0: 去买
4: 物件吃。所以拢是在，拢是在啊。拢是在。哦。啊，局长，要
5: 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哎，好啊。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自助也有在周围？
5: 我没有东西，也是家里的
4: 啊。
5: 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4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会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5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的，有的可以。那
2: 个你 one throw it away，
5: 有的
2: then others pick it
5: up。
2: The life givers，
0: 一种包好干净，
3: 也有。
0: 嘿，张三奶奶给他掏吼，我门口掏。嘿，张三奶奶掏我。啊，头毛染水面，迄个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等有人来才甲你摕物件，摕两包，我甲花物件。
3: 这两包哦，
0: 伊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好咯，伊再伊再回来吼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还有请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来填问卷送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马上就送。
1: 可以卖票吗？两位吗？
2: 对。
1: 谢谢，替你们看球一块，谢谢。
3: 谢谢。

0: 都去围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而小的是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所以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啊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热闹。球赛本身就是什么？我没有，开玩笑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
1: 没有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在民国26年，我们是公司成立。那时候外销趋势都是走向红茶，所有的制茶厂工厂都是做出来的，都是粗制茶，粗制茶，运送到我们这边以后，才精致包装出口。
1: Yeah.

那不景气以后，那茶农就没收入不好，那工厂也很多都没有开了，剩下越来越少，是到最后能待得住的就待不住的都垮了，都收起来了。

0: 干干杂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杂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他们把。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
0: 过乌龙茶吗？
1: 这是你刚才的。
0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1: 哦，有。
0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。
1: 嗯。
0: 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茶海。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。那个船呐、啊，船去跑，船，船了、啊，他去走，这茶壶，茶壶，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、哦，你都知道，然后这叫茶海，啊、哦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，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、哦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。啊、哦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，就要给它煮开水哈、哦。1/4 is enough. OK， 我们叫茶海 ，TC。TC，
2: 中文
0: 茶海，
2: 直接翻。
0: Have you heard TC？
3: 对对
0: 对。Oh.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呀、啊，保佑宝贝呀、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小鸡，
2: 又烫手烫手。
3: 啊，家鸡想吃多少？一斤嘛吼，加一斤嘛，你手中金瓜吼，先共我搞到做手中，五阿个红毛吼，先共我搞到做手中鸭条的，好遐鸭条的吼，啊甲五阿个先剥好条，啊甲五阿个切，甲五阿个先一边切，一边切，切切。不管你们是干活，他从这个，啊甲当中开的，他从这个缝缝手中做，他只能做到管理金瓜，管理金瓜，老贵。
4: 而且声名在外，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good enough.
1: 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再传承下去，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，那音质再重新调一调，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的时候，这音质才有办法传承。我把那个老小声。
2: 让我这个画画放在大山，在市场都有，都有啊。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大台北，
0: Excuse me.
1: Yes, may I help you?
0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1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青蛙，
1: 没关系。哦，在这里，怎么样？
2: 哦，有。
1: 哎，它跑在上面的哦。
3: Eagle tour。
4: 哎，这有，好可爱哦。
5: 它是妈妈。
4: 哦，好可爱哦。
2: 瑞
4: 林
2: 说。
1: 它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它不会叫。啊，它姿势摆得很好。
6: 对啊。
1: 姿势摆得很好，
6: 好漂亮哦。
5: 等等，我看过。
6: 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1: 在这里，
6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1: 嗯，弄来给它构处，
6: 真的是构处，
1: 是这个吗？
7: 土城的药库可能是台北、喔。
6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
1: 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个金金的
7: 线
1: 条。
5: 它这么多，它不害怕吗？
7: 他认识陈佑，
1: 比较热闹。
7: 好了，我们改一下。
6: 小盲盒。
3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8: Bang 过了土，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5: 出来的那些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8: 对啊，好样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晴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
7: 分解。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8: 当然啦，
7: 我们去那个梦幻湖拔过，不得了。
8: 那就是啊，
7: 它快筋了，好大一个。
8: 对啊，
7: 你一个人吗？
8: 当然啦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7: 当然可以啊。
8: 嗯，你太忙了。